0: 但我坐在脚尖头啊，要给摘。我就是问的，脚尖头为啥？人们看这团就，人们看五进口啊，脚个第二块鸡啊，我家里在河边上摘过一株啊，摘过嘛，刚来是我来，我是团的，在这看就是问的，我找。
1: Deu tiri garoti, deu kwenjinu, deu doji, de anakotinka kaitam siki, XK FM siki.